0: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ᱤᱧ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1: ᱟᱨ ᱤᱧ ᱫᱚ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
0: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1: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2: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ᱜᱤᱨᱤ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ᱨ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ᱜᱤᱨᱤ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ᱨᱰᱤ ᱟᱨ ᱥᱟᱱᱛᱮᱱ ᱠ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ᱫᱤᱥᱚᱢ ᱛᱮᱸᱜᱮᱱ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ᱠᱚ ᱦᱟᱺᱰᱤ 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 ᱜᱟᱹᱦᱤᱨ ᱢᱚᱱᱮᱛ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ᱟᱺᱰᱤ ᱟᱵᱚ ᱠᱷᱮᱨᱣ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ᱵᱷᱳᱜᱽ ᱠᱟᱱᱟ ᱾ ᱦᱟᱺᱰᱤ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ᱹᱱᱟᱱ ᱵᱮᱵᱷᱟᱨ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 ᱦᱟᱺᱰᱤ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ᱟᱹᱨᱤ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ᱚᱦᱚ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ᱪᱷᱩᱛ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ᱜᱚᱡ ᱵᱩᱨᱩ, ᱯᱟᱨᱟ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ᱡᱚᱛᱚ ᱨᱮ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ᱛᱟᱵᱚᱱ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ᱜ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ᱴ ᱵᱟᱴ, ᱦᱚᱨ ᱫᱷᱟᱨᱮ, ᱡᱟᱛᱨᱟ ᱯᱟᱛᱟ, ᱵᱟᱡᱟᱨ ᱮᱢᱟᱱ ᱠᱚᱨᱮ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ᱚᱜ ᱠᱟᱱᱟ ᱾ ᱛᱚᱵ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ᱼᱮ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ᱴᱷᱩᱢᱯ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ᱛᱤᱠᱤᱱ
1: ᱾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ᱫ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 ᱧᱩ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ᱩᱵᱩᱞᱟ, ᱵᱩᱞ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ᱡᱩᱛ ᱥᱟᱺᱦᱤᱡ ᱵᱟᱝ ᱩᱭᱦᱟᱹᱨ ᱴᱷᱤᱠᱟᱹᱜᱼᱟ ᱾ ᱫᱤᱥ ᱦᱩᱫᱤᱥ ᱟᱫᱚᱜᱼᱟ, ᱵᱟᱝ ᱨᱚᱲᱟᱜ ᱨᱚᱲᱟᱜᱼᱟ, ᱵᱟᱝ ᱠᱟᱹᱢᱤ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ᱜᱼᱟ, ᱞᱟᱡᱟᱣ ᱥᱚᱨᱚᱢ ᱦᱚᱸ ᱫᱮᱭᱟ ᱜᱚᱫᱚᱜᱼᱟ ᱾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ᱪᱮᱫᱟᱜ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ᱴᱷᱟᱶ ᱪᱮ ᱢᱟᱹᱱ ᱫᱚ ᱵᱟᱨ ᱛᱤᱛᱮ ᱥᱮᱯᱮᱧ ᱛᱚᱣᱟ ᱫᱟᱠᱟ ᱞᱮᱠ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ᱛᱮᱜᱮ ᱯᱟᱞᱮᱵᱚᱱ ᱥᱮᱯᱮᱧ ᱩᱥᱩᱞ ᱟᱠᱟᱜᱼᱟ ᱾ ᱡᱮᱞᱮᱠᱟ ᱟᱯᱱᱟᱨ ᱴᱷᱮᱱ ᱪᱩᱱ ᱫᱚᱠᱛᱟ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ᱚᱠᱛᱮ ᱮᱴ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ᱫᱚᱠᱛᱟ ᱛᱤᱨᱢᱤᱫ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ᱩᱨᱛ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ᱚᱭ ᱡᱚᱝᱜᱮ ᱥᱟᱱᱟᱦᱟ ᱾ ᱴᱷᱤᱠ ᱚᱱᱠᱟᱜ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ᱧᱩ ᱯᱟᱹᱨᱠᱟᱹᱣ ᱦᱚᱲᱟᱜ ᱩᱞᱤ ᱫᱟᱜ ᱫᱚ ᱯᱟᱞᱮ ᱵᱷᱟᱨᱟᱲ ᱵᱷᱟᱨᱟᱲ ᱜᱚᱫᱚᱜᱼᱟ ᱾ ᱥᱮᱫᱟᱭ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ᱵᱟᱦᱟ ᱥᱚᱦᱨᱟᱭ, ᱯᱟᱨᱟ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ᱨᱮ, ᱰᱷᱩᱞᱟᱹ ᱞᱟᱛᱟᱨ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ᱪᱚᱰᱚᱨ ᱟᱨ ᱪᱚᱰᱚᱨ ᱥᱟᱨᱮᱡ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ᱠᱚ ᱥᱩᱢᱩᱝ ᱜᱮ ᱧᱩ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ᱡ ᱠᱟᱹᱡ ᱠᱚ ᱫᱚᱦᱚ ᱞᱮᱜᱼᱟ ᱟᱨ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ᱩᱢᱮᱨ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ᱩᱢᱩᱝ ᱜᱮ ᱠᱚ ᱧᱩ ᱞᱮᱜᱼᱟ ᱾ ᱜᱚᱲᱟᱨᱮ ᱛᱚᱞ ᱰᱟᱹᱝᱨᱤ ᱞᱮᱠᱟ ᱦᱟᱺᱰᱤ ᱦᱚᱸ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ᱨ ᱥᱮᱨᱣᱟ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ᱤᱢᱟᱹ ᱛᱚᱞ ᱠᱟᱛᱮ ᱡᱚᱵᱚᱫ ᱨᱮᱠᱚ ᱫᱚᱦᱚ ᱞ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ᱵᱟᱪᱷᱟᱣ ᱥ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ᱵᱤᱞᱤ ᱛᱤᱞᱤ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ᱜᱮ ᱡᱤᱣᱤᱨᱮ ᱢᱤᱫ ᱱᱚᱰᱮᱠ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ᱢᱤᱫ ᱱᱚᱰᱮᱠ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ᱸᱦᱟᱸ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ᱛᱷᱟᱹᱲᱤ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ᱠᱚ ᱧᱩᱭᱮᱜᱼᱟ ᱧᱩᱵᱩᱞ ᱠᱟᱛᱮ ᱦᱚᱨ ᱫᱷᱟᱨᱮ ᱠᱚᱨᱮ ᱞᱩᱜᱽᱲᱤ ᱞᱟᱯᱚ ᱰᱷᱤ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ᱴᱷᱤᱴᱲᱟᱹᱜ ᱯᱩᱴᱩᱨ ᱟᱛᱮ ᱠᱚ ᱚᱢᱵᱟᱜ ᱤᱠᱲᱩᱢ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ᱝ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ᱛ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ᱧᱩ ᱠᱟᱛ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ᱫᱟᱯᱟᱞᱚᱜ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ᱮ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ᱧᱩ 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ᱧᱩ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ᱨᱩᱯᱛᱮ ᱟᱹᱨᱩ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ᱥᱟᱲ ᱵᱚᱸᱜᱟ ᱡᱷᱤᱯᱤᱨ ᱫᱟᱜ ᱛᱮ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ᱥᱟᱣ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ᱪᱷᱟᱨᱟᱣ ᱯᱟᱥ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ᱩᱫ ᱨᱟᱠᱚᱥ ᱞᱮᱠᱟᱭ ᱪᱟᱦᱟᱵ ᱟᱠᱟᱜᱼᱟ ᱟᱡᱟᱜ ᱥᱩᱨᱛᱮ ᱚᱠᱚᱭ ᱜᱮ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ᱩᱱᱠᱩ ᱜᱮ ᱩ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ᱟᱛᱮ ᱠᱚ ᱢᱮᱱᱟ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ᱛᱮᱥᱮ ᱟᱞᱟᱡ ᱵᱤᱜ ᱛᱟᱢᱟ ᱦᱟᱺᱰᱤ ᱛᱮᱥ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ᱫᱟᱯᱟᱞᱚ ᱱᱚᱣᱟ ᱛᱮᱫ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ᱥᱤᱡᱟᱝ ᱜᱮ ᱞᱤᱪᱟᱹᱲ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ᱦᱮᱡ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ᱦᱟᱱᱮ ᱛᱤᱢᱤᱱᱟᱜ ᱥᱮᱫᱟᱭ ᱨᱮᱪ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ᱡᱟᱱᱟᱢ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ᱵᱟᱹᱰ ᱪᱮ ᱥᱟᱸᱜᱮ ᱠᱟ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ᱤᱴᱟᱹ ᱜᱚᱸᱥᱟᱭ ᱫᱚ ᱵᱤᱨ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ᱹᱣᱲᱤᱭᱟᱹ ᱨᱮᱦᱮᱫ, ᱰᱩᱢᱨᱟᱹ ᱨᱮᱦᱮᱫ, ᱫᱷᱩᱨᱢᱩᱫᱩᱨ ᱪᱷᱟᱞ ᱟᱨ ᱥᱟᱨᱟᱢ ᱞᱩᱛᱩᱨ ᱨ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ᱹᱱᱩ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ᱛᱮ ᱞᱟᱲ ᱥᱟᱠᱟᱢ ᱠᱷᱟᱞᱟᱜ ᱨᱮ ᱥᱟᱜᱟᱫ ᱪᱟᱣᱞᱮ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ᱺᱰᱤ ᱫᱚᱦᱚ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ᱟᱨ ᱯᱤᱞᱪᱩ ᱵᱩᱲᱦᱤ ᱛᱤᱠᱤᱱᱮ ᱧᱩ ᱦᱚᱪᱚ ᱞᱮᱫ ᱠᱤᱱᱟ ᱧᱩ ᱠᱟᱛᱮ ᱫᱚᱢᱮ ᱠᱤᱱ ᱵᱩᱞᱮᱱᱟ ᱵᱩᱞᱛᱮ ᱵᱚᱭᱦᱟ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ᱠᱤᱱ ᱟᱫ ᱠᱮᱜᱼᱟ ᱵᱚᱭᱦᱟ ᱵᱚᱭᱦᱟ ᱠᱤᱱ ᱡᱩᱨᱤ ᱡᱚᱛᱟᱭᱮᱱᱟ ᱟᱨ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ᱛᱤᱛᱮ

ᱮᱭᱟᱭ ᱠᱚᱲᱟ ᱮᱭᱟᱭ ᱠᱩᱲᱤ ᱠᱚ ᱡᱟᱱᱟᱢ ᱮ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ᱹᱰ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ᱯᱩᱭᱞᱩ ᱦᱟᱺᱰᱤ ᱥᱤᱨᱡ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ᱫᱤᱥ ᱦᱩᱫᱤᱥ ᱡᱚᱥ ᱪᱮ ᱯᱷᱮᱲᱟ ᱛᱮᱵ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 ᱤᱱᱟᱹ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ᱦᱚᱲ ᱵᱟᱹᱲᱩ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ᱟᱹᱢᱤ ᱦᱟᱺᱰᱤ ᱛᱮ ᱛᱚᱨᱟᱣ ᱞ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ᱮ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ᱚᱨᱚᱱ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ᱟᱴ ᱵᱟᱡᱟᱨ ᱵᱟᱛᱨᱟ ᱯᱟᱛᱟ ᱠᱷᱮᱞᱚᱸᱰ ᱰᱟᱹᱦᱤ ᱟᱨ ᱦᱚᱨ ᱫᱷᱟᱨᱮ ᱫᱟᱨᱮ ᱵᱩᱴᱟᱹ ᱠᱚ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ᱨᱩᱯ ᱛᱮ ᱞᱤᱸᱜᱤᱜ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ᱞᱤᱸᱜᱤᱜ ᱠᱟᱱ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ᱠᱚ ᱱᱟᱥ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ᱨᱟᱥᱤ ᱥᱤᱸᱫᱩᱨ ᱤᱬ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ᱢ ᱠᱟᱡᱽ ᱰᱷᱤᱞ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ᱱ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ᱠᱟᱸᱜᱟᱲᱚᱜ ᱠᱟᱱᱟ ᱾ ᱠᱟᱸᱜᱟᱲ ᱠᱟ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ᱥᱟᱡᱟᱣ ᱠᱟᱛᱮ ᱰᱩᱰᱨᱩ ᱠᱚᱠᱚᱨ ᱞᱮᱠᱟ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ᱷᱚᱱ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ᱢᱩᱴᱩ ᱢᱩᱴᱩ ᱠᱚ ᱠᱚᱭᱚᱜ ᱵᱟᱲᱟᱭᱮᱜᱼᱟ ᱾ ᱫ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ᱟᱹᱛ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ᱥᱟᱶᱛᱟ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ᱯᱩᱨᱩᱫᱷᱩᱞ ᱠᱚ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ᱨᱟᱱ ᱠᱟᱱᱟ, ᱵᱚᱸᱜᱟ ᱵᱷᱳᱜᱽ ᱠᱟᱱᱟ,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ᱱᱠᱟᱛᱮ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ᱪᱷᱟᱨᱟᱣ ᱯᱟᱥᱱᱟᱣᱮᱜᱼ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ᱧᱩ ᱥᱟᱱᱟ ᱠᱚ ᱦᱟᱨᱟᱭᱮᱜᱼᱟ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ᱮᱜᱼᱟ, ᱞᱤᱢᱵᱩ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ᱤ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ᱮᱣᱮᱨᱚᱜ ᱞᱮᱠ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ᱵᱟᱹᱲ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ᱩᱲᱟᱹᱭ ᱫᱚ ᱫᱩᱠ ᱠᱟᱱᱟ ᱫᱩᱠ ᱾ ᱤᱱᱟᱹ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ᱟᱠᱚᱣ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ᱢᱟᱲᱟᱝ ᱥᱮᱫ ᱥᱩᱛ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ᱴᱟᱠ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ᱫᱟᱲᱮ ᱠᱮᱴᱮᱡ ᱞᱟᱹᱜᱤᱫ ᱩᱨᱩᱢ ᱛᱟ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ᱚᱸᱜᱮ ᱫᱟᱜ ᱫᱩᱞ ᱠᱟ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ᱵᱮᱯᱟᱨ ᱨᱮ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ᱴᱟᱠᱟ ᱧᱟᱢᱚᱜᱼᱟ ᱾ ᱚᱱᱟᱛᱮ ᱵᱟᱲᱜᱮ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ᱹᱨᱤᱪ ᱵᱮᱸᱜᱟᱲ ᱟᱱᱟᱡᱽ, ᱪᱟᱣᱞᱮ, ᱥᱟᱹᱲᱤ ᱥᱟᱭᱟ ᱱᱚᱝᱠᱟ ᱮᱴᱟᱜ ᱢᱟᱹᱱ ᱟᱱᱟᱜ ᱵᱮᱯᱟᱨ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ᱞᱟᱡ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ᱠᱚ ᱜᱚᱴᱟ ᱟᱠᱟᱫᱼᱟ ᱾ ᱱᱚᱝᱠᱟ ᱟᱭ ᱩᱯ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ᱢᱟ ᱥᱟᱨᱦᱟᱣᱟ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ᱫᱚ ᱦᱟᱺᱰ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ᱢᱚᱬ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ᱛᱩᱨᱩᱭ ᱦᱚᱲᱟᱜ ᱠᱩᱥ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ᱟᱨ ᱞᱟᱡ ᱟᱹᱥᱩᱞ ᱜᱮᱥᱮᱵᱚᱱ ᱛᱚᱨᱟᱣ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ᱢᱚᱬᱮ ᱛᱩᱨᱩᱭ ᱦᱟᱡᱟᱨ ᱦᱚᱲᱟᱜ ᱟᱜᱟᱢ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ᱱᱚᱝ ᱫᱚ ᱚᱠᱚᱭ ᱮᱢᱚᱜᱼᱟ ᱥᱮ ᱚᱠᱚᱭ ᱯᱮᱨᱮᱡᱟ ᱾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ᱹᱠᱤᱞ ᱥᱮᱪᱮᱫ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ᱦᱟᱴ ᱥᱚᱦᱚᱫᱟ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ᱠᱚ ᱚᱰᱚᱠᱚᱜ ᱠᱟᱱᱟ ᱾ ᱦᱟᱴ ᱥᱚᱦᱚᱫᱟ ᱢᱟ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ᱩᱞᱠᱤ ᱦᱟᱥᱟᱨᱮ ᱴᱨᱟᱠᱴᱚᱨ ᱛᱷᱟᱹᱞᱤ ᱞᱮᱠᱟ ᱦᱟᱺᱰᱤ ᱵᱷᱟᱹᱴᱤᱨᱮ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ᱠᱚ ᱛᱷᱟᱹᱞᱤᱠᱚᱜ ᱠᱟᱱᱟ ᱾ ᱤᱫᱤ ᱯᱩᱭᱥᱟᱹ ᱛᱟᱠᱚ ᱪᱟᱵ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ᱩᱞ ᱠᱟᱛᱮ ᱪᱤᱸᱰᱟᱹ ᱢᱟᱸᱰᱮ ᱚᱲᱟᱜ ᱛᱮ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 ᱚᱲᱟᱜ ᱨᱮ ᱵᱤᱱᱟᱹ ᱫᱳᱥ ᱵᱤᱱᱟᱹ ᱠᱟᱹᱭᱛᱮ ᱮᱨᱟ ᱢᱟᱹᱭᱡᱩ ᱥᱟᱞᱟᱜ ᱱᱮᱭᱟᱣ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ᱚᱲᱟᱣᱮᱜᱼᱟ ᱾ ᱟᱠᱚᱢᱟ ᱧᱤᱫᱟᱹ ᱥᱟᱨᱟ ᱵᱟᱠᱚ ᱡᱟᱹᱯᱤᱫᱟ, ᱥᱩᱯᱩᱨ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ᱥᱩᱠᱛᱮ ᱵᱟᱠᱚ ᱡᱟᱹᱯᱤᱫ ᱦᱚᱪᱚ ᱟᱠᱚᱣᱟ ᱾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ᱮᱵᱷᱟᱨ ᱟᱨ ᱵᱮᱯᱟᱨ 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ᱞᱮᱠ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ᱮᱠᱟ ᱛᱮᱫᱚ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ᱟᱨ ᱟᱠᱚ ᱥᱮᱪᱮᱫ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ᱡᱟᱸᱜᱮᱜ ᱠᱟᱱᱟ ᱾ ᱥᱮᱫᱟᱭ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ᱫᱚ ᱵᱤᱨᱼᱵᱩᱨᱩ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ᱨᱲᱟᱹ ᱨᱮᱦᱮᱫ ᱥᱮᱸᱫᱮᱛ, ᱞᱟᱨᱟᱱ ᱨᱟᱹᱱᱩ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ᱜᱼᱟ ᱟᱨ ᱡᱚᱠᱷᱟᱡᱟᱹᱱᱤ ᱯᱷᱩᱲᱩᱜ ᱪᱩᱠᱲᱩᱡ ᱛᱮ ᱨᱟᱱ ᱞᱮᱠᱟ ᱠᱟᱹᱡ ᱠᱟᱹᱡ ᱠᱚ ᱧᱩ ᱞᱮ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ᱦᱚᱸ ᱨᱟᱱ ᱞᱮᱠ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ᱜᱼᱟ ᱾ ᱚᱱᱟ ᱛᱮᱠᱚ ᱢᱮ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ᱧᱩᱜᱮ ᱵᱚᱭᱦᱟ ᱦᱟᱺᱰᱤ ᱠᱟᱱᱟ ᱨᱟᱱ, ᱤᱠᱷᱟᱹᱱ ᱟᱵᱚ ᱞᱮᱞᱦ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ᱧᱩᱜᱮ ᱵᱟᱵᱚᱱ ᱜᱟᱱ ᱾ ᱱᱚᱝᱠᱟᱱ ᱨᱟᱱ ᱞᱮᱠᱟᱱ ᱦᱟᱺᱰᱤ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ᱵᱤᱥ ᱞᱮᱠᱟ ᱟᱠᱟᱱᱟ ᱾ ᱦᱟᱺᱰ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ᱞᱚᱜᱚᱱ ᱤᱥᱤᱱᱚᱜ ᱢ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ᱨᱟᱥᱟᱭᱱᱤᱠ ᱥᱟᱨ ᱵᱩᱴᱠᱟᱹ ᱢᱮᱥᱟ ᱠᱟᱛᱮ ᱰᱤᱥᱠᱳ ᱨᱟᱹᱱᱩ ᱠᱚ ᱚᱰᱚᱠ ᱟᱠᱟᱫᱼᱟ ᱾ ᱵᱟᱝ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ᱨᱟᱹᱱᱩ ᱛᱮᱦᱚᱸ ᱦᱟᱺᱰᱤ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 ᱚ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ᱦᱚᱸ ᱚᱨ ᱴᱩᱲᱩᱝ ᱴᱟᱢᱟᱠ ᱞᱮᱠᱟ ᱞᱟᱡ ᱯᱮᱨᱮᱡ ᱠᱚ ᱧᱩᱭᱮᱜᱼᱟ ᱾ ᱫᱤᱥ ᱦᱩᱫᱤᱥ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ᱠ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ᱠᱷᱚᱱ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ᱭ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ᱡᱚᱴᱜᱤᱰ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 ᱢᱩᱨᱩᱠ ᱞᱮᱠ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ᱠᱚᱲᱟᱢ ᱪᱮᱴᱟᱜ ᱠᱟᱛᱮ ᱡᱩᱨ ᱛᱮᱠ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ᱛᱚ ᱤᱧᱢ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ᱤᱧ ᱧᱩ ᱠᱟᱱᱟ, ᱩᱠᱩᱨᱤᱧ ᱪᱤᱠ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ᱧ ᱜᱩᱡᱩᱜ ᱠᱟᱱᱟ ᱾ ᱱᱚᱝᱠᱟ ᱢᱮᱱ ᱠᱟᱛᱮ ᱢᱚᱱᱮ ᱛᱟᱠᱚ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ᱨᱤᱠᱟᱹᱭᱮ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ᱵᱟᱝ ᱵᱟᱰᱟᱭ ᱪᱮ ᱵᱟᱝ ᱩᱨᱩᱢ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ᱜᱮ ᱥᱤᱨᱡᱚᱱᱚᱜ ᱠᱟᱱᱟ ᱾ ᱦᱚᱲᱟᱜ ᱥᱟᱶᱛᱟᱨᱤ, ᱫᱷᱚᱱᱟᱨᱤ, ᱢᱚᱱᱟᱨᱤ ᱫᱟᱲᱮ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ᱴᱟᱠᱟ ᱫᱟᱲᱮ ᱦᱚᱸ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ᱚᱜ ᱠᱟᱱᱟ ᱾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ᱧᱩᱨ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ᱱᱟᱜ ᱛᱩᱞᱟᱹ ᱡᱚᱠᱷᱟ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ᱟᱹᱛᱤ ᱥᱩᱢᱩᱝ ᱨᱮ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ᱱᱟ, ᱠᱟᱹᱣᱥᱟᱹ ᱵᱮᱢᱟᱨ ᱩᱪᱟᱹᱲᱚᱜ ᱞᱮᱠᱟ ᱮᱴᱟᱜ ᱡᱟᱹᱛᱤ ᱠᱚᱴᱷᱮᱱ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ᱩᱪᱟᱹᱲ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ᱟ

0: ᱡᱩᱢᱤᱫ ᱫᱚ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ᱭ ᱛᱮ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ᱪᱟᱹᱞᱤ ᱪᱚᱞᱚᱱ ᱡᱚᱢ ᱧᱩ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ᱟᱨ ᱵᱟᱝ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ᱡᱩᱢᱤᱫ ᱫᱚ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ᱡᱩᱢᱤᱫ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ᱯᱩᱨᱟᱹ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ᱫᱚ ᱥᱟᱭ ᱜᱩᱱ ᱛᱮ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ᱤᱧ ᱢᱮᱱᱟ ᱩᱛᱩ ᱯᱷᱩᱲᱩᱜ ᱥ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ᱢᱟ ᱠᱷᱟᱨᱟᱯ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ᱵᱚᱱ ᱪᱟᱯᱟᱫ ᱜᱤᱰᱤ ᱠ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ᱦᱟᱺᱰ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ᱪᱮᱫ ᱵᱚᱱ ᱪᱟᱯᱟᱫ ᱜᱤᱰᱤ ᱠ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ᱢ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ᱵᱚ ᱵᱚᱸᱫᱟ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ᱧᱩᱭᱟ ᱢ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ᱵᱮᱦᱟ ᱵᱟᱯᱞᱟ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ᱛᱮᱞ ᱱᱟᱦᱟᱱ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ᱨᱮ ᱜᱷᱮᱸᱜᱟ ᱨᱮ ᱥᱩᱢᱩᱝ 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ᱫᱚᱵᱚ ᱧᱩᱭᱟ ᱟᱨ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ᱟᱫᱟᱜ ᱞᱮᱠᱟ ᱵᱚ ᱧᱩᱭᱟ ᱱᱚᱣᱟ ᱛᱮ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ᱪᱮᱫ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ᱦᱚᱸ ᱵᱟᱝ ᱧᱩᱨᱩ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ᱫᱤᱱ ᱫᱤᱱ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ᱚᱯᱷᱟᱜᱼᱟ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ᱩᱠ ᱥᱟᱹᱱᱛᱤ ᱦᱟᱨᱟᱜᱼᱟ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ᱩᱠ ᱫᱟᱹᱫᱤ ᱠᱷᱚᱱ ᱦᱚᱲ ᱠᱚ ᱨᱟᱲᱟ ᱫᱩᱜᱩᱜᱼᱟ ᱡᱟᱹ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ᱸᱜᱟ ᱵᱷᱳᱜᱽ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ᱹᱱ ᱦᱚᱸ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ᱥᱮᱬᱟᱜᱼᱟ
1: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ᱹᱜᱩᱭᱮᱜ ᱟᱭ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ᱜᱼᱟ ᱠᱤᱱ ᱴᱷᱩᱢᱯ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ᱛᱤᱠᱤ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ᱜ ᱟᱠᱚ ᱢᱟᱱᱥᱤᱝ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0: ᱢᱟᱱᱥᱤᱧ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1: ᱦᱩᱲᱩ ᱪᱟᱥ ᱞᱮᱠᱟ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ᱪᱟᱥ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ᱞᱟᱵᱟᱱ ᱪᱟᱥ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ᱱᱩᱠᱩ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ᱵᱚᱱ ᱟᱹᱥᱩᱞ ᱠᱚᱣᱟ ᱟᱨ ᱱᱩᱠᱩ 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ᱵ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ᱥᱚᱢᱨ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ᱤᱠᱤᱱ
2: ᱳᱰᱤᱥᱟ ᱢᱤᱫ ᱪᱟᱹᱥᱤ ᱜᱮ ᱫᱟᱯᱨᱚᱢ ᱠᱟᱱᱟ ᱥᱟᱭᱜᱟᱲᱟ ᱥᱚᱛᱨᱩ ᱵᱷᱟᱜᱽ ᱦᱚᱲ ᱪᱟᱥ ᱵᱟᱥ ᱛᱮᱠᱚ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ᱠᱟᱛᱮ ᱚᱨᱡᱚ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ᱫᱚ ᱮᱴᱤᱮᱢ ᱞᱮᱠᱟ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ᱴᱟᱜ ᱞᱮᱠᱟᱱ ᱥᱚᱝᱠᱨᱟᱢᱚᱠ ᱟᱡᱟᱨ ᱵᱮᱲᱟᱨᱮ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ᱮᱢ ᱠᱟᱛᱮ ᱡᱚᱛᱚᱱ ᱫᱚᱦᱚ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ᱵᱮᱢᱟᱨ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ᱢᱚᱪᱟ ᱜᱷᱟᱣ ᱯᱟᱛᱲᱟ ᱡᱷᱟᱲᱟ ᱞᱟᱡ ᱯᱷᱩᱞᱟᱹᱣ ᱵᱚᱫᱷ ᱦᱚᱡᱽᱢᱤ ᱠᱩᱨᱢ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ᱯᱟᱛᱲᱟ ᱡᱷᱟᱲ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ᱩᱞᱩᱡ ᱢᱮᱥᱟ ᱡᱷᱟᱲ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ᱨ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ᱜ ᱠᱷᱟᱱ ᱵᱮᱠᱴᱤᱥᱚᱞ 1 ml 30 kg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ᱤᱧᱡᱮᱠᱥᱚᱱ ᱵᱮᱴᱨᱤᱢ ᱰᱤᱭᱮᱥ 1 ml 25-30 kg ᱥᱟᱞᱯᱷᱟᱰᱤᱢᱟᱭᱰᱤᱱ ᱵᱚᱞᱟᱥ ᱦᱟᱯᱷ ᱵᱚᱞᱟᱥ 10 g ᱠᱷᱚᱱᱟᱜ 15 g ᱨᱤᱱᱤᱡ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ᱮᱢᱟ ᱠᱚᱯᱮ ᱴᱤ ᱯᱷᱞᱚᱠᱥ ᱡᱮ ᱴᱤ ᱡᱮᱰ ᱵᱚᱴᱤᱠᱟ ᱢᱤᱫᱴᱤᱡ ᱵᱚᱴᱤᱠᱟ 10 kg ᱨᱤᱱᱤᱡ ᱳᱡᱚᱱ ᱛ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ᱵᱞᱚᱱ ᱯᱟᱣᱰᱟᱨ 10 kg ᱠᱟᱛᱮ ᱯᱮ ᱫᱷᱟᱣ ᱮᱢᱟ ᱠᱚᱯᱮ ᱚᱱ ᱠᱟᱛᱮ ᱯᱟᱛᱲᱟ ᱡᱷᱟ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ᱮᱢᱟ ᱠᱚᱯ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ᱞᱚ 104 ᱠᱷᱚᱱᱟᱜ 106 degrees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ᱡᱟᱞᱡᱤᱱ ᱮᱱᱯᱤ ᱮᱢᱟ ᱠᱚᱯᱮ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ᱤᱧᱡᱮᱠᱥᱚᱱ ᱢᱮᱞᱳᱱᱮᱠᱥ ᱯᱞᱟᱥ 1 ml 10 kg ᱨᱤᱱᱤᱡ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ᱵᱮ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ᱪᱚ ᱥᱚᱝᱠᱨᱟᱢᱚᱠ ᱩᱪᱟᱹᱲᱚ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ᱦᱩ ᱛᱤᱡᱩ ᱟᱨ ᱵᱮᱠᱴᱮᱨᱤᱭᱟ ᱞᱮᱠᱟᱱ ᱛᱤᱡᱩ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ᱫᱚ PPR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ᱞᱮᱜ ᱨᱳᱜᱽ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ᱢᱚᱪᱟ ᱜᱷᱟᱣ ᱢᱮᱨᱚᱢ ᱠᱚᱣᱟᱜ ᱵᱚᱥᱚᱱᱛᱚ ᱨᱳᱜᱽ ᱟᱨ ᱮᱱᱴᱨᱳᱴᱚᱠᱥᱢᱤᱭᱟ ᱮᱢᱟᱱ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ᱨᱚᱢ ᱠᱚᱣᱟᱜ ᱴᱩᱱᱴᱤᱭᱟᱹ ᱨᱳᱜᱽ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ᱩᱡᱽᱵᱩᱡᱤᱭᱟᱹ ᱨᱳᱜᱽ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PPR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ᱫᱚ ᱢᱟᱨᱵᱚᱞᱤᱯᱥ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ᱞᱚᱞᱚ ᱨᱩᱣᱟᱹ 104 ᱠᱷᱚᱱᱟᱜ 106 degrees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ᱯᱟᱛᱞᱟ ᱡᱷᱟᱲᱟ ᱥᱩᱞᱩᱡ ᱢᱮᱥᱟ ᱢᱩᱸ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ᱩᱞᱩᱡ ᱞᱮᱠᱟ ᱚᱰᱚᱠᱚ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ᱦᱮᱫ ᱤᱫᱤ ᱠᱚᱭ ᱠᱚᱥᱴᱚ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ᱨᱩᱣᱟᱹ ᱠᱚ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ᱩᱸ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ᱞᱩᱡ ᱢᱚᱴᱟᱜᱼᱟ ᱯᱟᱛᱲᱟ ᱡᱷᱟᱲᱟ ᱥᱟᱶ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ᱼᱟ ᱟᱨᱟᱜ ᱨᱚᱝ ᱯᱷᱚᱴᱠᱟ ᱪᱤᱱᱦᱟᱹ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ᱞᱟᱸᱜᱟ ᱥᱟᱶᱛᱮ ᱨᱩᱣᱟᱹ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7 days ᱠᱷᱚᱱᱟᱜ 10 days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ᱠᱚ ᱜᱩᱡᱩᱜᱼ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ᱢᱮᱨᱚᱢ ᱦᱚᱯᱚᱱ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ᱜ ᱠᱚ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ᱞᱚᱜᱚᱱ ᱠᱚ ᱜᱩᱡᱩᱜᱼᱟ ᱠᱨᱩᱢᱤᱱᱟᱥ ᱨᱟᱱ ᱠᱚᱫᱚ ᱵᱚᱪᱷᱚᱨᱴᱟ ᱨᱮ 3 times ᱮᱢᱟ ᱠᱚᱯᱮ ᱠᱚᱞᱡᱟ ᱠᱨᱩ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ᱮᱢᱚᱜ ᱢᱟᱲᱟᱝᱛᱮ ᱵᱷᱤᱴᱟᱢᱤᱱ ᱵᱤ ᱠᱚᱢᱯᱞᱮᱠᱥ ᱟᱨ ᱵᱟᱝ ᱞᱤᱲᱦᱟᱹᱞ ᱯᱟᱣᱰᱟᱨ ᱵᱟᱝᱢᱟ ᱥᱩᱨ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ᱯᱨᱟᱣᱱᱤ ᱪᱤᱠᱤᱛᱥᱚᱠ ᱯᱨᱟᱣᱱᱤᱫᱷᱚᱱ ᱱᱤᱨᱤᱠᱠᱷᱚᱠ ᱥᱟᱶ ᱯᱚᱨᱟᱢᱚᱨᱥᱚ ᱦᱟᱛᱟᱣᱯᱮ ᱛᱚᱵᱮ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ᱪᱚ ᱥᱚᱝᱠᱨᱟᱢᱚᱠ ᱩᱪᱟᱹᱲ ᱩᱯᱟᱹᱪᱟᱲ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ᱫᱟᱜ ᱛᱮ ᱦᱚᱭ 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ᱩᱪᱟᱹᱲᱚᱜᱼᱟ ᱵᱮᱠᱴᱮᱨᱤᱭᱟ ᱞᱮᱠᱟᱱ ᱛᱤᱡᱩ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ᱫᱚ PPR ᱯᱞᱮᱜ ᱨᱩ ᱡᱟᱦᱟᱸ ᱢᱚᱪᱟ ᱜᱷᱟᱣ ᱮᱱᱴᱨᱳᱴᱚᱠᱥᱢᱤᱭᱟ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ᱞᱚᱨᱚ ᱨᱩᱣᱟᱹ 104 ᱠᱷᱚᱱ 106 degrees ᱯᱷᱟᱨᱮᱱᱦᱤᱴ ᱥᱟᱶᱛᱮ ᱯᱟᱛᱞᱟ ᱢᱩᱸ ᱠᱷᱚᱱ ᱚᱰᱚᱠᱚᱜ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ᱦᱮᱫ ᱤᱫᱤ ᱠᱚᱥᱴᱚᱜᱼᱟ ᱯᱨᱚᱛᱤᱠᱟ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ᱵᱟᱝ ᱧᱮᱞᱚᱜ ᱢᱟᱲᱟᱝᱛᱮ PPR ᱴᱤᱠᱟᱹ 3 months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ᱮᱬᱟ ᱢᱮᱨᱚᱢ ᱵᱷᱤᱲᱤ 1 ml ᱦᱟᱨᱛᱟ ᱞᱟᱛᱟᱨ ᱨᱮ ᱮᱢᱟ ᱠᱚ ᱠᱷᱟᱱ 3 years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ᱱᱚᱣᱟ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ᱨᱮ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ᱟ ᱟᱡᱟᱨ ᱞᱟᱜᱟᱣ ᱟᱠᱟᱱ ᱜᱚᱴ ᱠᱚ ᱥᱟᱶ